0: Cohen, and I tomorrow. And John Wooge also in Healing Potpourri. Though there are no drums featured in this track. We're going to move back across the pond, further across the pond, or perhaps not further, but the other direction. We're going to go to Taiwan. We're going to hear some contemporary music, starting off with two brothers who are actually playing at the chapel on Monday night, a group called Mong Tong, heavily influenced by 80s video games and ancient Asian music. We'll hear Mong Tong, and then we'll hear a band from Beijing called Gong Gong Gong, and then we'll bring it back to Taiwan to hear from Dope Purple. And then I'll check back in with you. So strap back in. Hope you're doing well, enjoying this set. We're going to keep it moving. It's Boss Radio on BFF.fm.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